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英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列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迁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
0: 一切佛土，
1: 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
0: 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微光赫翳，如龙金具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 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

0: 枕金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
1: 顿
0: 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至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明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世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就近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自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其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
2: 超过于彼计数
0: 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
1: 色受满足，无量报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莲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

0: 菩萨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劫
0: 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通，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夕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2: 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
1: 不退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至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催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2: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

0: 周则不举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举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此深悉，有心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七所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至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行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

0: 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未尽未来，但彼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北天去，至那由他佛上
1: 世间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却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弟子，依佛喻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世时寒暑，彼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居，把黄金为地，方
1: 广平正各普圣地，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何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何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亦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一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非正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粒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识，惺惺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龙色光耀，不可思议。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人相和，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道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质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土是花果，后方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1: 开神殿离尽若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扬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
1: 成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1: 是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因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心
1: 貌端严，
0: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须皆如
1: 愿。愿若一时时期法波气自然暂行百会仪，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暂记住，
0: 以意为始，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

0: 金柔软，无所畏浊世与化气时，自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覆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烈罗冠蓝笋唐以芒果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集中法事，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雅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何难关节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于真定之际，决定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复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诸境 界亲所不犯饶益有情所作甚根须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虚幻阿弥陀佛即彼佛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佛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离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听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如沙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西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游入生法门文国圣德明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2: 堪比色圣刹微妙然是义功德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乃至之妙愿必成如是刹之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无量之寿地成等觉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未成以第十请不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幡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2: 西空中共受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今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2: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色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佛刹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由情 有二菩萨，世尊

0: 三天大千世界阿兰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一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兰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做准生自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尼凡道当作佛则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等级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佛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以自身为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兰果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胜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坏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准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貌贤为大目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次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

0: 根本自然观色真回明，在圣意当成皆法，同染成万物，光天明界出善好书，无比处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离各情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闭塞，无极之深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回自然所天随，
1: 天日绕西方
0: 行，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见利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难离，每念激励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见足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德太极
0: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子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
2: 何不与强见识，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信，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宁受险峻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奇，若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深知，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2: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净，
2: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以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舍五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则
2: 世间人品
0: 不顺法度，车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罔，称谓愚。

0: 吃欲吃或请欲贪多有利害胜入学问成仇或交往生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吃以太保贪重心劳生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罪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抱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交善不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衣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
1: 诱惑家人
0: 气味千金香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身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气势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是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气在神明央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某或身心摧摧真心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之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及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以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足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若等受终日善恶道
0: 活动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胜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过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下
1: 这如万德智慧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

0: 哀如本身离过母念之我以此次作佛以上功恶拔生死之福令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去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何长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何长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持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起三金刚体为大小之身将罗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端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汝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其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至胎足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四十佛告十世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积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 慧胜过敌胎生者，无本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尊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地，王子得罪禁地及忠臣夺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大明乐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响，
1: 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
2: 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主，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言今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七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对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对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观比丘：菩萨摩诃萨生过地狱，若有圣人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仙女子，今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对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谄位，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道，两边受持四十当够
0: 广大一切智智，
1: 法中
0: 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 设法，若以求先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

0: 听演说解供要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差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各位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

0: 此亦为难。若因知心信教受持，难终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摩为起，无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真，无斗回师，无斗一万
0: 真忍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是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第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终难堕，诸有情当作佛。得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耳，十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爱之圈那，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有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故有十万佛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随喜声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陀佛，比阿弥帝陀悉耽婆，比阿弥。

爱。起拜起问讯。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

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一半香，根盘节外，枝薄唇缓。不经天地以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升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明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

为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彼此深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起。

0: 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卓而不群。

0: 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出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念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归依法经归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

0: 之静念也。浊水则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慈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静。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静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宣，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坐。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见到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

直连台，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学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入来以教奉行主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重学会始终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松烟鸣，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今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省协诸省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省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

庐山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帝圣，诸侯圣，娑婆经和浙江圣，协诸圣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圣，四海龙王众尊，协诸圣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赐良因，造生净土，无缘。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禧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起。拜。起。拜。

0: 将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自真为。在善业当成七宝，弘染成万物，光天明界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建立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于此弃恶取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载忧，在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或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好过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蔽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熟知具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圣，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准相准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千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求善恶其
0: 无，吾得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担，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软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形，闻神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重。

0: 乡外镇乡区广称会鱼吃玉祝后景玉滩多有利害顺路结问成仇后交王生不顾前道富有坚持不肯吃以太保攀重心劳生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抱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不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衣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敌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是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保护身心摧摧神行古籍当知之子鬼物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负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解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觉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下
1: 这如万德智伟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
0: 者
1: 请入国义修济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

0: 爱如本身，离过母念之我意，此事作佛以三功二拔生死之福，令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何种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便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如来金山高知一切之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归于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起三金刚体为大小出生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等次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随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随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忍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勤摄空佛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此事菩萨
1: 世界宫殿罗冠池子品次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汝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出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佛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时是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国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 乃至甚至顿足一握轻举三吨做出功德是心为香皆云居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提胎身者五百岁中无间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能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尊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中尘罗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转轮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大明乐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于委屈求佛是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犹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2: 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世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文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活差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
1: 即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
0: 好我言君子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三
1: 佛名皆无畏
0: 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观彼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隐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体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会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Thank you.
1: 当有众生执事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广道我们受持四时当够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疑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听等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以诚实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心第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文华如今
0: 此意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佛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诸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事无斗为万
0: 真显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以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悉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地哈密地多地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尊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揭多耶多尼耶多哈密地多波毗。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畏众生、十方刹土微城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

起。问讯。

化王立物，卑智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言。

素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

0: 一词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

0: 世人忠实，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起

德总，请回座。

云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

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

0: 恩聚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一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

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杂众火持，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

得佛受用，赐花云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契会，更为王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因此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化十三门是净空，今即经中学会十众弟子，奉佛修斋，今为中华民族万行献诸世界。

看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血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仰山功德主净宗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相。

庐山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

帝圣，诸侯圣，娑婆经和浙江圣邪诸圣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圣，四海龙王众尊邪诸圣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禧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